0: Good morning. The sun doesn't ask permission to rise. It just does. Neither should you. Shine bright, unapologetically. Today is yours for the taking.
1: 早上好，太阳升起，不需要谁的许可，你也不需要。尽情发光吧，不必，抱歉，今天等你去征服。
2: 2005年，迟子建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讲的是中国东北大兴安岭里最后一个鄂温克游猎部落的故事。小说以一个90多岁的老酋长女人的口吻，用一天的时间讲完了整个民族100年的兴衰。这本书叫《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了第7届茅盾文学奖。迟子建是黑龙江漠河人，在黑土地上长大。他在后记里写道，1998年他得知鄂温克画家柳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数学的浪漫，一根针转了100年。2026年7月，中国数学家王宏拿下了菲尔兹奖。让他获奖的是一个听起来简单到可笑的问题：一根针在平面上旋转，它扫过的最小面积是多少？你第一反应肯定是画个圆呗。但数学家偏不，针可以一边转一边平移，走各种诡异的曲线，只要最终转过所有方向就行。他要在最小的面积里完成一次完美的漂移甩尾。这个问题叫挂骨猜想，1917年由日

我是证明了在三维空间里，这个最小面积必须是某种最优形状。他把调和分析、几何测度论和组合数学拧在一起，同行评价是里程碑级的贡献。王宏获奖后说，数学的魅力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现什么。一根一厘米的针在平面上旋转了100年，今天终于找到了它最优雅的转身方式。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

静。沉香不是木头，是伤疤。瑞香科的沉香属树木，在受到雷击、虫蛀、真菌感染或人为砍伤之后，会启动一套防御机制。它分泌出一种富含倍半萜类化合物的油脂，浸润伤口周围的木质部。这种油脂在真菌和时间的共同作用下，逐渐聚合硬化，颜色从浅黄变成深褐甚至墨黑，密度大于水，入水即沉。这就是沉香。自然结香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一块品质优良的沉香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形成。沉香的化学组成极其复杂，已经鉴定出的挥发性成分超过200种，包括沉香、螺旋醇、苯乙基色酮等特有成分，这些化合物正是沉香独特香气的来源。沉香在传统中药体系中被归为理气药，用于缓解胸腹胀闷等症状。在香文化中，沉香是最高等级的熏香材料之一，中国用香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今天野生成年沉香树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受到严格保护。人工诱导结香技术也取得了长足进展。沉香不是木材，是一棵树。

加州，一群冲浪少年在浪不够大的日子里，把轮滑鞋的轮子拆下来钉在木板上，从柏油路上俯冲而下，用身体模仿冲浪的平衡感。他们称自己是路上冲浪者。最初的滑板只是一块窄木板。

到可笑的问题。一根针在平面上旋转，它扫过的最小面积是多少？你第一反应肯定是画个圆呗。但数学家偏不，针可以一边转一边平移，走各种诡异的曲线，只要最终转过所有方向就行。它要在最小的面积里完成一次完美的漂移甩尾。这个问题叫挂骨猜想，1917年由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折磨了人类整整一个世纪。王宏的突破是证明了在三维空间里，这个最小面积必须是某种最优形状。他把调和分析、几何测度论和组合数学拧在一起，同行评价是里程。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频率。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

0: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1875年，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写了一部诗剧，叫《培尔金特》，讲的是一个挪威乡下男孩浪迹天涯，历尽沧桑，年老时回到故乡的故事。易卜生邀请一位比他小15岁的年轻作曲家为这部诗剧配乐，这个作曲家就是爱德华·格里格。格里格为这部诗剧写的配乐多达23段，其中最著名的两段后来被他编成了《培尔金特》第一组曲和第二组曲。第一组曲的第一段是晨歌，长笛独奏出北欧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弦乐轻轻铺开，像晨雾在挪威峡湾里慢慢散开。最后一段是在山魔王的宫殿里，从头到尾不断加速，低音弦乐的拨奏从轻到重，鼓点从慢到快，最后一声巨响，整座山都在震动。格里格是挪威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说他不刻意写挪威，他只是把挪威的峡湾、森林和山腰的咆哮都变成了音符。晨歌响起时，即使你从未到过挪威，也能看见太阳从冰冷的海湾上升起。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细到花瓣上的脉络一笔一笔勾得出。他的瑞鹤图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画面上20只丹顶鹤在汴京宣德门上空盘旋，姿态各异，鹤颈屈伸之间你甚至能听到鹤唳声。召集的工笔花鸟采用勾勒

0: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1: 2026年，一台国产手术机器人正在全国多家三甲医院的泌尿外科完成复杂手术。它的机械臂只有几毫米直径，可以从患者腹部几个小孔进入腹腔。外科医生在控制台上操作手柄，机械臂就在患者体内完成高精度的切除和缝合。

纳米级定位精度的微型多关节机械臂，三维高清内窥镜系统，力反馈手柄等，国产手术机器人的成本低于进口同类产品，便于各级医院配置。更为关键的是，手术机器人可以滤除外科医生手的生理震颤，缩短年轻医生的学习曲线，同时术中出血少，术后恢复快，患者受益明显。到2026年，国产手术机器人已经在泌尿外科、妇科、普外科完成超过上万例手术，部分性能指标媲美国际领先水平。手术台上的机器人没有语言，它只是在医生的指令下，替颤抖的手划下最稳的一刀。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城市里每一条无障碍坡道都有一个不起眼但被精算过无数次的比例，坡度不超过1:12，即每一米长度上升高度不超过8.3厘米。这个标准不是拍脑袋定的，是用无数残疾人轮椅推行实验测出来的。1:12的坡度能让绝大多数手动轮椅使用者依靠自己的臂力安全上下，而且即使中途停下来也不会溜车。如果坡度太陡，轮椅会向后翻倒；如果太缓，占用过多空间。水平段每9米还要设一个休息平台，坡道两侧必须。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记忆
0: 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0: 不同，
1: 会更不同的。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0: 真正的自己。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福建永定初溪，五座圆楼和数十座方楼沿着梯田错落排列，土楼的外墙用红土掺石灰和糯米浆层层夯筑，底墙厚度可达1.5米以上，向上逐渐收分，整座楼的外墙形成下宽上窄的梯形截面，抗震性能极强。土楼内部是木结构的同心圆布局，最外环是厨房和储藏间，第二环是粮仓和祖堂，内环是天井和水井。一座楼可以容纳数百人，整个客家大家族的日常起居都在里面。土楼的设计理念极其朴素，防御和共居。为适应防御需求，土楼的厚墙和窄窗构成坚固的防御系统。一楼无窗，只在高于人的位置开小射击孔。顶层靠近屋檐处设有瞭望回廊，有敌情时可以向下投石。土楼的正门用铁皮包裹，门后有横杠闸门。天井里的水井和公共空间保证围困时可以有基本的生存物资。2008年，福建土楼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很多土楼里仍有人居住，祖堂里每天早晚还有老人上香。夯土墙长出了青苔，但墙的厚度还在，家门的朝向还在。土楼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一部用泥土夯成的家族史。

腾冲的空气里有种特殊的味道，火山石、温泉水、马帮客栈的旧木头。秋天来腾冲最好，银杏村的几千棵银杏树全黄了，整座村子埋在金色的落叶里，踩上去沙沙响。腾冲最不可错过的体验是泡一次热海的地热温泉。腾冲地处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带，地热活动极强，是中国三大地热区之一。

酒自愈。他不是一流词人，但他这首小令被选入了几乎所有宋词选本。一轮江楼月，替他圆了又缺，缺了又圆。

有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你住在离铁轨几公里的地方，白天几乎听不到火车的。

路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1: 你家里老人总比年轻人多穿一件衣服，同一间空调房里，你穿短袖，他穿毛衣。这不是他体质差，是他身体里的棕色脂肪已经快耗尽了。人体产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骨骼肌收缩产热，也就是发抖，另一种是非站立性产热，由棕色脂肪组织完成。棕色脂肪细胞内含有大量线粒体，可以通过结偶联蛋白负一直接把化学能转化为热能。新生儿棕色脂肪最多集中在肩胛骨和颈部，因为他们肌肉不发达，不能靠发抖取暖。成年后棕色脂肪逐渐减少，尤其到了老年，体内可利用的棕色脂肪储备已经很少了，肌肉量也随年龄下降，骨骼肌产热能力也同步减弱。所以老年人怕冷不是心理作用，是身体里那团能在寒冬里烤火的小火炉慢慢灭了。你看到老人多穿一件衣服，不是在迁就体感，是他们的身体确实需要更多外界保温来弥补内在产热能力的下降。

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地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一种节奏。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铁佛一种节奏。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口，会觉得这杯咖啡是不是加了焦糖，没有任何酸味，醇厚到几乎粘在舌头上，尾韵是黑巧克力、烤坚果和淡淡的草药香，这就是狮跑法带来的独特风味。狮跑法是苏门答腊独有的生豆处理工艺，普通水洗法在去除果胶后会把带壳豆晒干至含水量11%左右再入仓。苏门答腊气候极度潮湿，生豆无法靠阳光完全晒干，当地咖农就在豆子含水量还有30%左右时，用机器把保护壳刨掉，裸豆继续晾晒。这种提早脱壳的做法让豆子在裸豆阶段就经历大量发酵和氧化，咖啡豆呈现出深沉的蓝绿色，风味极其复杂。它不像非洲豆那样明亮尖锐，它是浑厚的带着雨林气息的男低音。苏门答腊咖啡豆的外观常常带有缺陷，豆体膨胀不均匀，表面有裂纹和褐斑，这是狮刨过程的自然产物，也是曼特宁风味的来源之一。曼特宁不是豆子，是赤道岛上的潮湿森林，用一场永不停止的雨季反复浸泡过的苦与甜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情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愿得一人心，愿得一人心。
1: 数学的浪漫，一根针转了100年。2026年7月，中国数学家王宏拿下了菲尔兹奖。让他获奖的是一个听起来简单到可笑的问题：一根针在平面上旋转，它扫过的最小面积是多少？你第一反应肯定是画个圆呗，但数学家偏不，针可以一边转一边平移，走各种诡异的曲线，只要最终转过所有方向就行。他要在最小的面积里完成一次完美的漂移甩尾。

1888年，威尼斯，一个画家受委托为圣约翰与圣保罗修道院的食堂画一幅最后的晚餐。他画了耶稣和12门徒，但也画了侏儒、醉汉、狗和鹦鹉。宗教裁判所把他传唤到法庭，当庭质问，为什么把这么多不敬的人物画在神圣的晚餐里。他回答说，我是在行使画家应有的自由。他就是保罗·韦罗内塞。韦罗内塞没有屈服，他修改了画的标题，不叫最后的晚餐了，改叫利未家的盛宴。这个修改极其聪明。利未家的盛宴是路加福音中记载的一个场景，耶稣在税吏利未家里与许多税吏和罪人一同坐席吃饭。这个场景本身就允许画中出现各种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韦罗内塞用这一处文本上的调整，保留了整幅画的全部构图，也规避了宗教裁判所的指控。这幅画今天收藏在威尼斯学院美术馆。韦罗内塞用一幅画的标题保住了威尼斯画派对所有生命一视同仁的目光。醉汉、猫狗、鹦鹉和犹太税吏都在画里找到了自己的座位。

0: 开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

0: 向人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心情每一天。
2: 扬州炒饭，全中国最家常也最容易炒砸的菜。正宗的扬州炒饭不是随便翻翻剩饭加鸡蛋，它是一道在清代就写进扬州菜谱的功夫菜。扬州炒饭的标准配料有虾仁、火腿、鸡丁、花菇、青豆、鸡蛋、干贝等。米饭必须用隔夜冷饭，米粒干爽松散。炒的时候分三步，先滑蛋，蛋液在滚油里炸成金黄，碎末盛出，再炒饭，热锅冷油，下米饭翻炒，让每一粒米都裹上油分，然后依次下火腿、虾仁、鸡丁、花菇、干贝和青豆，最后撒入炸好的蛋碎，加盐和胡椒粉，猛火翻炒出锅。扬州炒饭讲究三香，蛋香、油香、镬气香，米粒要颗颗分明，入口松爽，蛋碎金黄，虾仁脆弹，火腿咸香。扬州炒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的扬州，相传这道菜与清代扬州官员尹炳寿的家厨有关。尹炳寿是当时的著名书法家，也以讲究饮食著称。这盘炒饭不是剩饭回收，是一道用上等材料做成的宴席主食。

被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

0: 画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
1: 一块木板，四个轮子，没有刹车，没有方向盘，没有脚踏，这就是滑板。滑板运动诞生于1950年代的加州，一群冲浪少年在浪不够大的日子里，把轮滑鞋的轮子拆下来钉在木板上，从柏油路上俯冲而下，用身体模仿冲浪的平衡感。他们称自己是路上冲浪者。最初的滑板只是一块窄木板加铁轮，笨重颠簸，极难控制。1970年代，聚氨酯轮子和精密轴承的引入让滑板的滑行稳定性和速度大幅提升。1980年代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 91.5

弦乐轻轻铺开，像晨雾在挪威峡湾里慢慢散开。最后一段是在山魔王的宫殿里，从头到尾不断加速，低音弦乐的拨奏从轻到重，鼓点从慢到快，最后一声巨响，整座山都在震动。格里格是挪威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说他不刻意写挪威，他只是把挪威的峡湾、森林和山腰的咆哮都变成了音符。晨歌响起时，即使你从未到过挪威，也能看见太阳从冰冷的海湾上升起。

0: 千种忙碌。
1: Let's go！
0: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九零一千种忙碌。
1: Let's go！
0: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城市里每一条无障碍坡道都有一个不起眼但被精算过无数次的比例，坡度不超过1:12，即每一米长度上升高度不超过8.3厘米。这个标准不是拍脑袋定的，是用无数残疾人轮椅推行实验测出来的。1:12的坡度能让绝大多数手动轮椅使用者依靠自己的臂力安全上下，而且即使中途停下来也不会溜车。如果坡度太陡，轮椅会向后翻倒；如果太缓，占用过多空间。水平段每9米还要设一个休息平台，坡道两侧必须有扶手，扶手的起始

障碍设计规范中全面采用了这些标准，并在公共交通、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中强制实施。一个坡道不起眼，但它是让一个乘坐轮椅的人能够独自出行、独自进超市买东西、独自坐地铁的最后一道物理门槛。好设计不总是高科技，有时候它就是一条水泥坡道上的那条微倾斜的缓坡。

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节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这个灯会呢，最大亮点就是在池水中央的一个睡莲的女神的一个大型的灯组，而且它是有一种动态的可以眨眼睛的一个智能的效果，开合的动态的莲花灯以及专属的光束，可以渲染出那种朦胧的水雾的特效，构建出了一个梦幻的水上仙境。每天晚上的7点钟，十二花神的古风的舞蹈跟祈福的亮灯仪式呢会开始，而在8点到8点15、9点9点15呢，分别会有一场盲盒的竞拍，还有国风的歌曲以及舞蹈的表演。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各位来着了啊，有福了。我们在节目期间，今天的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来抽选，分别我们会在今天的5点30和6点30两轮的抽选当中啊，一共会有10位我们的幸运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获奖，每位呢是获得2张门票。如果呢你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呢，就赶紧来加群吧。那加群的方式呢，就是来搜索一下 HIHIHI915 HIHIHI915 HIHIHI915， 我们在5点30的时候会在群落当中跟各位来分享我们的世博园的门票啊。来听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我要快乐》。这么热的天，就想听这样的歌舒缓一下心情。

这是来自 Adele 的 Hello， 在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的17:08，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 FM9.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开启的 Night Move 城市夜游。今天来到了星期四，我是 Relax DJ Alan， 今天开场歌 Hello It's Me。这首歌呢，主题呢是跟过去的自己久未联系的亲朋好友完成了一个和解时的对话。

0: 这是来自 Adele 的 Hello， 在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的17:08，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 FM9.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开启的 Night Move 城市夜游。今天来到了星期四，我是 Relax DJ Alan， 今天开场歌 Hello It's Me。这首歌呢，主题呢是跟过去的自己久未联系的亲朋好友完成了一个和解式的对话，所以是 Adele 最具标志性的作品之一，而且发行之后呢，在全球的多个国家的榜单当中登顶的一首歌，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了。
1: 自由加满中，
2: 落日为伴，自由自在。
0: 落日加载中，这么热的天呢，如果说各位吃完饭之后呢，一定会出来溜溜弯啊。当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各位来推荐的是我们的青岛世博园，在这个夏天为各位推出了一个流光溢彩的夜游的项目啊。而且呢，整个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一首新歌第一次听觉得一般，但电台天天播，你听着听着就觉得它还挺好听。这不是歌变了，是单纯曝光效应在起作用。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

0: 见过这个东西，仅仅是反复接触就会提升好感。夏荣慈称之为没有认知参与的偏好。单纯曝光效应是广告行业的底层逻辑，一个品牌你不一定买，但你看多了就觉得比那些从没听过的牌子更可靠。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更容易和同班同学、同事、邻居成为朋友，不是缘分，是曝光次数太多了。但这个效应有个上限，如果最初的印象是负面的，曝光次数越多反而越厌恶。广告轰炸如果一开始让人反感，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所以单纯曝光只能放大最初的态度，不能逆转它。
1: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Night Move 城市夜

0: 真的自己。
1: 数学的浪漫，一根针转了100年。2026年7月，中国数学家王宏拿下了菲尔兹奖。让他获奖的是一个听起来简单到可笑的问题：一根针在平面上旋转，它扫过的最小面积是多少？你第一反应肯定是画个圆呗，但数学家偏不，针可以一边转一边平移，走各种诡异的曲线，只要最终转过所有方向就行。他要在最小的面积里完成一次完美的漂移甩尾。这个问题叫挂骨猜想，1917年由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折磨了人类整整一个世纪。王宏的突破是证明了在三维空间里，这个最小面积必须是某种最优形状。他把调和分析、几何测度论和组合数学拧在一起，同行评价是里程碑级的贡献。王宏获奖后说，数学的魅力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现什么。一根1厘米的针在平面上旋转了100年，今天终于找到了它最优雅的转身方式。
2: More than great music, heavy beat is fire.This is Night Moon, 城市夜游，城市夜游，为僵化的生活按下摇摆键。
3: 全新的，完整的。
4: 马上去之前呢，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青岛世博园的流光异彩的夜游的门票啊，7月10号一直持续到8月23号，历时45天的时间，每天晚上的17点到21点30，我们给大家送门票。那送门票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那就是加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来，我们在群里面来抽取。那加群的方式呢，就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 HIHIHI915 三个 Hi 加915，我们的名主播就会把各位呢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啊。为了更多的朋友可以享受到这样的福利，我们再等等大家，在17点45分会在群里来跟各位揭晓跟互动。那今天我们的全球首播歌曲呢，是来自蒋敦豪的一首歌啊，叫做《三分钟后一定睡》。那这首歌呢，属于那种简单的、舒缓的都市的新民谣，带有一些慵懒松弛的风格。而编曲呢，是非常的干净，轻柔的吉他搭配着温润的贝斯，而蒋敦豪的声音呢，也是那种很温暖跟质朴的，巧妙的在整首歌当中，来用3分钟的时间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给你慢生活。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下，你摸到的是温润如玉的漆面，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层漆不是烤干的，不是晒干的，是在一间阴暗潮湿的房间里慢慢阴干的。大漆来自漆树割出的树枝，主要成分是漆分，它不像油漆那样靠溶剂挥发干燥，而是依赖一种叫漆酶的酶催化氧化聚合反应。这个反应需要极高的空气湿度和适宜的温度，湿度必须保持在70%到90%之间，温度在20到30摄氏度之间。所以漆器上完漆之后不能晒太阳，不能进烘箱，而是要放进一间叫阴房的密闭小屋里。阴房的地面和墙壁常年洒水，空气潮湿阴凉，漆在这种环境里慢慢地自己聚合硬化，形成一层致密的漆膜，这个过程叫阴干。一件漆器从打底漆到最后推光要上几十道漆，每一道都要阴干。工期极长，战国秦汉的漆器在楚墓的潮湿泥土里埋了2000多年，出土时漆膜仍然光亮如新，就是因为漆分形成的致密分子网络有极强的耐水耐腐性。大漆不是被时间打败的，它是靠时间自己长出来的。阴房里没有阳光，但漆在里面自己发着幽暗的光。
1: And great music. Elevate is fire. This is Night Move. 城市旅游，城市旅游，为僵化的生活按下。

小清新小调调的一首歌，来自王嘉尔的 Meet Me A Man， 收在他的专辑 Magic Man 2当中的一首歌，他自带沙哑质感的这样的一个气声混合的唱法，也没有炫技的部分，也适合是循环来治愈的一部作品。在18:27分和你分享，今天加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朋友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世博园流光溢彩的沉浸式的演艺夜游的门票。加群的方式呢，就是在你的微信当中啊，来搜索一下 HIHIHI915 HIHIHI915， 我们的名字主播方漂亮就会把各位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来。加群的方式搜索 HIHIHI915 HIHIHI915。 金老师博园这次打造的这场的大型的灯组呢，有睡莲女神，而且呢在中华园南区沿路呢也会布置一个植物的灯彩花神系列的灯组，以及诗词灯笼的长廊，串联整个一个夜游的动线。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小游戏，比如说你猜我话呀，或是事先问答、听音辨词这些小游戏，来换取百花骄子，通过花费百花骄子的一个交换专属的服务。每天晚上呢，还有二胡的剑舞啊，包括国风的独舞，还有京剧联唱等等，都会在这个部分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所以现在就赶紧来加群，我们在18:45在群里面继续为各位抽取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们。 OK， 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们要听到是来自 Maroon 5 这首 Memories。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4: 长新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去入场，沿途皆狂欢。
5: Alright, here we go。
4: 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6: Come on。
4: Night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秘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3: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6: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座楼的外墙形成下宽上窄的梯形截面，抗震性能极强。土楼内部是木结构的同心圆布局，最外环是厨房和储藏间，第二环是粮仓和祖堂，内环是天井和水井。一座楼可以容纳数百人，整个客家大家族的日常起居都在里面。土楼的设计理念极其朴素，防御和共居。为适应防御需求，土楼的后墙和窄窗构成坚固的防御系统。一楼无窗，只在高于人的位置开小射击孔。顶层靠近屋檐处设有瞭望回廊，有敌情时可以向下投石。土楼的正门用铁皮包裹，门后有横

气旋，其中一个叫大滚锅，水温高达90多度，常年翻滚沸腾，硫磺味弥漫在整个山谷里。路边的小贩把鸡蛋放在地热蒸汽孔上蒸熟，你买两个剥开壳，蛋白嫩得微微颤动。在腾冲吃饭一定要点大救驾，大救驾就是炒饵块，饵块用大米饭冲成团，切片和鸡蛋、火腿、豌豆尖、糟辣椒一起爆炒，酸辣弹牙。相传南明永历帝曾逃难至此，饥寒交迫，当地人给他炒了一盘饵块，他吃完说救了，驾了，大救驾的名字就这么来的。腾冲的夜晚，住在和顺古镇的民宿里。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

是多少？你第一反应肯定是画个圆呗。但数学家偏不，针可以一边转一边平移，走各种诡异的曲线，只要最终转过所有方向就行。他要在最小的面积里完成一次完美的

0: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让记忆重新发光。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

0: 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夜色把世界调暗，音乐把心情调亮，
1: 把心情调亮。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都市夜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

0: 好地铁畅打。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任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FM 91.5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漫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Lucille。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

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

0: 蜂蜜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

0: 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是生活给你的节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背包上肩，耳机就位，
1: 我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0: 新的一天，城市还没加速，你已经踩上了自己的节拍，
1: 出发。
0: 一段旋律推着你往前走，一种心情让今天多了一些期待。不必走多远，动起来就好。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3: 镇城市尚未喧嚣，咱就要 on tempo。
4: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3: ，It's my choice。
4: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3: 我来了，不必完美，先把

有一种说法很简单，就是说你在理发工作都没有当上小干部，那你这辈子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说白了，重生之我在理发店当小工，三句话让顾客给我充卡充了18万。

0: 了啊！提醒一下各位，今天24点啊就开始涨价了，油价啊，记得去加油啊！其实可以说是明天的0点啊。然后呢，生活缴费来了，来吧！又说那话，咱们今天跟大家伙来聊一聊，你就说玩手机啊啊！你这玩太专注了，我觉得我自己啊就是属于这种玩手机超级专注的人，但我心里有数啊。那天呢，大周我们一起就是啊。上了电梯之后在走廊里边然后走去办公室嘛，哎，大周就说，哎，你怎么一直低头看手机，你不用看路的吗？我说我有余光是不是，这我反正心里有数的，走惯了的，而且这走廊也没有人啊，我不可能撞墙。但是有些人吧，他就属于玩手机玩太专注，心里没数的。比如说国外有一个男子专心看手机，结果那个野熊啊啊，野生熊啊，野生棕熊啊啊，那个嘴呀，贴他腿上都浑然不觉呀。你不觉得你那个小腿肚子那就痒痒的吗？啊！最近呢，有一个外国游客在罗马尼亚风景秀丽的特兰斯法格拉山公路上，哎，险些遭到了棕熊的攻击。另一个游客的行车记录仪呢拍下了这一幕，视频显示呢，这个男子站在路边正看手机，而这个棕熊呢则从他身后走过来，还嗅了嗅他的腿。但是男子浑然不觉，直到熊进入他的视野，他才意识到危险，赶紧撒丫子就跑啊，跑向自己的车。不过也有人表示，男子可能是在刻意的保持冷静，等待熊对他失去兴趣。近些年呢，有很多游客在罗马尼亚著名的这个山路上停车拍照，或者是喂熊的时候受伤，甚至有人丧生。就你这个停车拍照的话呢，我还能理解，你怎么还能故意喂熊？你就等他来呀、啊，那是野熊啊，野生熊啊，它是猛兽啊，不是你隔壁邻居家养的小狗。这简直就是沉浸式的极限求生啊！就我这说多了我都觉得累。那有些人他就喜欢这个玩命，就这我真的是啊，
1: 我太难了，
0: 劝不住啊。我也想问一下各位啊，就手机里面究竟有什么内容就让你这么沉迷呀？啊，可以来跟我说一说。我们的微信号记得添加方漂亮，然后让他拉你进我们的微信互动群啊，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了。方漂亮的微信呢是 HIHIHI915， 也就是嗨嗨嗨915啊。想问各位，就是你最常用的三个手机软件是什么？我先说，我最常用的，微信，这必须的，我天天忙工作，忙点好啊。我是属于这个干活特别积极那种人。然后还有什么呢？小红书，因为我们领导经常给我们分享工作经验啊，把这个小红书经常

0: 然后特别好的这种案例给我们分享过来。然后还有什么啊 ？B 站，我自己最喜欢刷的就是 B 站，知识区必须知识区啊，学东西。来，宝儿们说说看你手机里面最常用的三个软件是什么啊？说女子呢用公共按摩椅，结果发现大量的虫子、蟑螂，哎呀，
1: 我太难了，
0: 吓人呀！但我这个人倒是不怕的，我不知道你们怕不怕啊？最近呢，深圳有一个女士在公共按摩椅扫码按摩，半小时之后呢，就手肘有被虫子咬的这种刺痛感，哎，一看呢，这缝隙里面爬满了红色的虫子和蟑螂啊！就医之后确诊皮肤过敏。商家表示呢已经退款并安排消毒啊，你就退个款就完事儿了啊，你消毒完事儿了，人家医药费你不用赔。

甘蔗尽量少做，人家那不是皮肤敏感了，人家干脆就是被虫子咬了吧。哎呀，想想真的是无妄之灾呀，本来想花钱啊解个压放个松的，结果喜提虫虫套餐啊，这我听完之后我整个人都 emo 了啊。哎，所以说大家伙儿用这种公共产品的时候一定要哎多注意一下啊。想问一下各位，就是公共的什么东西你绝对不会用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在微信群里面发表你的观点好不好？没有进我们微信群的，想拿咱们今天世博园灯会的门票的，都要在群里面互动啊，我才能看到你。没进群的记得加我们群管理员方漂亮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他是个人微信，你加了之后呢让他给你拉进来，你就进群了啊宝。

看一下群里面的小伙伴的互动啊。哎呀，真是人还挺多呀。咱说好了，今天虽然是送这个世博园灯会的门票，但是昨天如果是收到的宝

啊，现在饿了么改名了啊。来，宝们可以继续跟我讲一讲啊，你手机里面最常用的三个软件是什么呢？啊，然后我们的微信群想进的朋友，今天我们会在群里面给我送。

0: 送这个世博园灯会的门票啊，这些小伙伴们只要你发语音消息，然后你之前没有领过票的前十位，我就给你一人发两张，好不好啊？宝儿们记得加我们群管理员方漂亮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啊，加完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哟，然后记得在群里面发语音消息哟，爱你。
1: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周末温柔的那晚快到苹果乐园来，
1: 不要锻炼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0: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1: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0: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die 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没错，我在等你。我世博园的这个灯会的门票还有，我看看啊，应该是还有五张啊，还不是还有五个人啊，一二三四五啊，所以你现在继续发送语音消息参与互动好不好？然后呢，就给大家伙儿送世博园的门票啊。很简单，你可以来跟我说一说你手机里面最常用的三个软件是什么，手机软件啊。是不是这参与互动话题这太 easy 了，这世博园门会的。

0: 群，嘎嘎进群啊、嗯！来，我的宝们，下面时间我看看大家伙都说了啥啊？这个反早扎节呀，
1: 常用的是微信、优酷以及网易云听刘宇宁的歌
0: 啊。微信什么玩意儿？网易云啊，宝儿，你这个手机你可能是连蓝牙了，连车上蓝牙了，声音有点小，没事儿。世博园灯会门票送你。然后百清照说了
2: Hello, 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放手的爱。
0: 哎呀，宝啊，你今天就是稍微有那么点进步了，但是我感觉你早上还是得多吃点饭，好不好？我真的很担心你的身体啊！来给我展示了啊，展示今天早上吃啥了？一碗兰州牛肉面啊，行，挺好。嗯，那可能还是没有特别的消化啊，还是。牛富贵说，三个最常用的手机软件必然是爱山东、爱青岛还有蓝鲸啊，这么支持我们青岛广电啊，爱你。记得啊，参与语音互动拿咱们世博园门票好不好，一人送两张啊。一只螃蟹说，我真怕你送不出去。不可能。释然说了，然后是我心里最优秀的主持人，很有风格，很喜欢。

0: 听完你就加入群聊了。
1: Come on！
0: 哎呀妈呀，名场面！来接梗。
2: 周末就要到了，我知道咱们青岛人的业余生活呀，特别喜欢的就是约上伙计门子们啊，一起打勾机。我都不用想，我去逛超市呢，大润发那楼下大爷大妈都是围着购物车在那打勾机。我就想问了，这玩意儿他就这么有瘾吗？我真的不懂了啊。

0: 好家伙，就一直在听在那抡。这膀子是不疼吧，宝们啊？来，我们听一下大家伙语音消息吧。啊，哎呀，我的宝们咔咔给我发呀。来，汤圆儿。
1: 漂亮美丽的扣扣，我要门票，
0: 给你
1: 行呀？
0: 可以，必须到我的宝啊，算你一个。然后满腹秀。
2: 我最常用的三个软件是微信、抖音、大众点评。
0: 哎，送你门票，送你啊，我的宝满腹秀啊。 DJ 朵金，我常用的三个宝啊，你是不是手机那个也是连汽车蓝牙了？我听见你在说啥呀，宝？
3: 我最常用的软件是豆包 DeepSeek 元宝。
0: OK 啊，这个小伙伴儿，嗯，释然啊，记住你了，送啊。但是呢，这小伙伴虽然是手机连蓝牙上了，语音消息虽然无效。

站起来。那也不是我火气大，我就是我朋友火气真大，可能因为他是祖籍青岛吧。啊，我发现青岛人玩勾机是真认真呐，真差点打起来。为什么？因为玩这个什么，哎，你们这勾机叫什么？要上供是不是？就是比如说输家要给赢家上供三张最好的牌，赢家再给输家反三张最差的牌啊。你这家伙打急眼了，真急眼了。我朋友就一直输，我跟他一伙儿的，我也输，但是我很快乐，也不懂钱。你说就是吧，打勾机你怎么就打成这样的，鸡头白脸。后来再也没有玩过，真的差一点友情的小船啊，说翻就翻。哎，打勾机啊，火气别那么大啊，宝儿，最重要的是娱乐，感受的是我们就是哎之间的这种美好的情谊啊。其实我现在为了跟朋友增进关系，我都不打勾机，我都打麻将。为啥呢？因为麻将反正这个输了赢了也无所谓，我们甚至玩的都是最简单的 QQ 麻将，就是随便胡啊，没有什么讲究。你就什么断门呐，什么缺牌呀，不是缺牌不行，你说断门呐，或者说什么这个啊没有幺九啊啥的也都 OK 啊，断门断幺都能胡。主打就是一个随心所欲。你那是打的麻将吗？不，我跟朋友打麻将主打的就是一个就是唠嗑，一边打麻将一边唠嗑，嗯，这是最重要的。嗯，行，今天节目差不多要跟大家伙 say goodbye 了。